谢你回来，这里是 H Touch Music， 我是李松。接下来时间，这首歌是来自英国的 R&B 女子组合 Flow， 歌名叫做 Walk Like This。 这首歌在2024年3月作为单曲来发行，核心主题是赞美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愉悦的感觉，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种自信哈。那 Flow 组合呢，通过女性的视角用这个走路的姿态，这一种生动的隐喻，描绘了充满爱情跟这种积极关系当中所获得的一种满足感。那组合成员表示，他们希望创作一首既性感又充满着活力的歌曲，来鼓励所有的女孩大方地承认伴侣的优秀，拥抱自信，并在走路的时候呢多一份从容的摇曳。这首歌 Walk Like This 呢，是一首融合了90年代经典 R&B 怀旧氛围跟 K-pop 一种动感节奏的当代流行作品。那 Flow 呢，可以说组合成立在2019年，凭借对千禧年美式 R&B 风格的致敬跟创新，迅速成为新生代女团当中的佼佼者。他们也曾经获得了 BBC 年度新生、2023年的冠军，以及全英音乐奖的新星奖。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，有请 Flow 送来的 Walk Like This。

0: 资讯。
1: 没有选择困难，听出自我态度。
2: Asia Touch Music
1: Asia FM
0: 热力节拍，尽在你掌握。
2: Asia Touch Music

经常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呢，把一张专辑每天重复的来聆听。那最近正在听的专辑就是来自麦当娜的 Confessions 2、这张专辑真的是太过瘾了，听起来非常适合全天的任何时段去把它放在耳边。你们好，我是李松，正在关注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。 那麦当娜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是用一个完整的舞曲的形式展现了她的音乐风格。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单曲，是重新有两位舞曲天后来共同演绎的，这是来自麦当娜 featuring Kenny Minogue 带来这首歌叫做 Love Sensation。 今天听到是 After Hours Radio Edit 这个版本，相比之前的那个长的混音版本呢，就是一个精简的状态。整首歌长只有3分35秒，减去了冗长的器乐铺垫跟延伸的间奏，保留了 disco 的明亮的那种底色，把麦当娜跟 Kelly 的人生互动推到了前台，非常适合电台传播跟流媒体的收听，也可以说丝毫不减两大天后对唱的化学反应。这个版本可以说重新回归到了紧凑利落，开篇就直接切入到旋律，舍弃了长板缓慢的盘旋的合成器的序曲，那鼓点跟贝斯呢也是即刻落地，复刻了当年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的标志性的明快 disco 的质感。而麦当娜的低沉笃定的声线率先登场， Candy 承接到第二段的主歌，银亮通透的音色呢也是无缝的嵌入到其中。我觉得两个人的这种合作呢，真的是让很多人惊呼过瘾，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先来分享这一首歌。我们有请麦当娜 featuring Kelly Minogue 送来这一首 Love Sensation， 在 Asia Touch Music。

0: 让时间走慢一点，
1: 不止好音乐。
2: 这里是
1: Asia FM，
2: 听 to
1: 越听
0: 越青春。

0: 资讯。
1: 没有选择困难，听出自我态度。
2: Asia Touch Music
1: Asia FM
0: 热力节拍，尽在你掌握。
2: Asia Touch Music

感谢你跟随音乐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。 来自丹麦的流行乐队 Lucas Graham 他们的新专辑 Good Times 最近是正式发行了。这张专辑不仅是乐队在音乐风格上的一次回归跟探索，更是承载了主唱对已故父亲的深切怀念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乐队重新聚焦于民谣的根源，回归到了叙事风格跟原声的乐器，展现出对民谣传统的致敬。那整张专辑的时长大概只有32分钟，设计成可以让人从头到尾连贯聆听，无需切割的一种体验。那随着这张专辑的发布呢，乐队 Lucas Graham 他们也将迎来事业的新阶段，会作为开场嘉宾跟英国著名歌手 Ed Sheeran 在美国进行巡演。所以说我们也期待一下两组艺人可以带来更多的音乐反应。有请到的是来自丹麦的流行乐队 Lucas Graham 带来这首歌 Good Times 在 Asia Touch Music。 These days

0: 资讯。
1: 没有选择困难，听出自我态度。
2: Asia Touch Music
1: Asia FM
0: 热力节拍，尽在

和大家在音乐里，这里是 Asia Talk to Music。 接下来时间这首对唱歌曲呢，是来自乡村音乐巨星 Keith Urban 跟乡村天后 Carrie Underwood 他们共同演绎的一首经典对唱歌曲，叫做 The Fighter。 这首歌打破了传统的乡村音乐的边界，融入到了浓厚的80年代复古流行电子舞曲，我们叫它 EDM 的元素。那制作人在编曲当中大量使用了合成器的音效，营造出一种充满着律动感的复古 disco 的氛围。那这种极具现代感的电子节拍，跟两位歌手极具爆发力的这个乡村嗓音，形成了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，可以说既前卫又保留了乡村音乐的情感内核。这首歌的诞生呢，跟录制本身就是一段佳话。当时呢 Keith Urban 正在筹备他那张专辑叫做 Red Card， 那急需一首强有力的对唱曲目，但是当时 Carrie Underwood 正在因为巡演日程爆满而无法抽身。最终 Carrie 在繁忙的巡演当中硬是挤出了一天仅有的休息时间跟 Keith Urban 来完成了录制。所以说呢，这首歌应该是两个人的经典合作。那 The Fighter 发布之后呢，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跟乐评人的赞誉，他登顶到了美国 Billboard 乡村电台播放量的榜首，并且在 Billboard 热门乡村歌曲榜取得了亚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。另外这首歌还获得了第58届格莱美奖最佳乡村组合团体表演奖的提名，进一步巩固了两位歌手在跨界流行乡村领域的这种歌唱的地位。所以说马上时间听这一首歌，有请 Keith Urban 跟 Carrie Underwood 带来这一首 The Fighter。

0: 早上九点，笑容是健康的泉源，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1: Asia FM，
2: 越听越青春。
1: Hello，Asia FM， 亚洲音乐台，
2: 不止好音乐。
1: Asia FM。

0: 现在是上午10点钟，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，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。 Asia FM，
1: 让时间走慢一点，
2: 不止好音乐，
3: 这里是
2: Asia FM，
3: 越听
1: 越青春。

Asia FM， 你好，我是 Max 宇程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。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，我会和你一起来探索不同风格的流行歌曲，还有新鲜的音乐资讯等你发现的。马上到抖音、小红书、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，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。那等你哟，现在给你送上这首歌了 ，Cameron Whitcomb 的 One for Nothing。

大家好，我是 Max 玉成，接下来是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。 有趣的是，这首歌其实差一点不会诞生，当时呢因为另外一位艺人临时取消录音室安排，这三位幕后音乐人呢把原本空出来的时间拿去录音，最后呢却创造出了一首改变他们事业轨迹的歌曲。有时候最大的机会真的是来自意想不到的时刻，来听这首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。

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.5， 我是 Icy，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，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。接下来听到的是 Thomas Fersen 这首 Bella Ciao。

Yo, 我是 Max 玉成。越来越多人认识 Olivia Dean 了，对不对？而 Man I Need 也就是他备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了。他曾经分享过，就是自己小时候呢跟外婆同住在一个房间，一边听着福音音乐长大，一边迷上了 Destiny Child 那种温暖又充满灵魂感的成长环境，也慢慢变成了他音乐里的特色。说起来，你小时候家里最常播放的歌手是谁呢？会不会到现在还记得那些旋律呢？接下来给你送上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。

大家好，我是 Max 宇成，现在有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't Be Moved。 这首歌其实画面感很强啊，一个人一直站在原地等，没有移动，没有解释，就是等，很极端但也很纯粹的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坚持多久呢？一天、一周，还是直接算了？好了，现在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't

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。这里依旧是 FM96.5，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，希望你也能够喜欢。继续来听到韦礼安的《在你身边》。

大家好，我是 Max 宇程。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。那他呢，一直不只是音乐人，他更像是一个故事创作者。从歌曲里的个人经历到纪录片，还有舞台设计，他总能够把人生不同阶段呢变成作品。也难怪每一次他有新的生活篇章呢，都会成为流行文化焦点。最近结婚了嘛？但是婚礼的细节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也是大家最近非常懊恼的事情了。好了，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。I had it.

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，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了。今天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，就要画上句点了。希望你的耳朵还有心情都充满了能量。现在通过网易云音乐、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等平台呢，你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。最后首歌送给你，有的是 Molly Elizabeth 的 Puppet Show。我们明天见。

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，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，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，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，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，集结流行、电影、美食、服饰、文艺的新生活片场，完全时尚手册，全面通告。

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开了演唱会嘛，我正好有朋友有去看了，看完之后呢，出来简直就是惊呼他现场的实力，说他一个人又唱又跳，根本就没有现在很多的偶像明星搞一个半开麦啊，或者是垫一个自己的声音在下面，完全就是真唱，实打实的唱，而且气息很稳，所以回来之后就放肆跟我们说他的现场功力到底有多好。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《猜心》。

0: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，为了保持青春活力，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。现在是下午一点，我是 Angela 张韶涵。Asia FM，
1: 让时间走慢一点，
2: 不止好音乐。
3: 这里是
2: Asia FM，
3: Can Do，
2: 越听
1: 越青春。

0: 上午后的轻松音乐，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。
1: Slow rhythm life，
0: 放慢生活节奏，
2: 放慢节奏。
0: 现在
3: Asia FM，
1: Asia Afternoon Music。
0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。这里是 FM 96.5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接下来分享郭靖所带来的《别去问他好吗》。

得不到的爱情再华美，也终究只是一个梦，从未得到无从失去，从情动开始就是一场幻觉。你爱慕的那个人是自己的想象，他满足你对爱情的全部意向，可是他却对此一无

所知。而真正的爱情，我们要的不过是俗世里最平常的拥抱，最平凡的眷恋和依靠，触手可及的陪伴。欢喜哀愁也都带上了另一个人的体温或者是情绪，真实可以。继续来分享这首团圆，来自于巫启贤。

那探到时间来到了14:45。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宗盛，一首《寂寞难耐》。

歌曲能够给你带来怎样的感觉呢？也许你曾经是一个把乐观放在脸上，忧伤却埋在心底的人，每当受伤的时候也会很想找个人来拥抱，无论关系是亲密还是生疏，因为通过拥抱这样的肢体语言最能净化心灵，可以唤醒人们的善良与爱心，同时也赋予我们自己勇气。继续来送上这首《难道》来自

0: 生活节奏。
1: 放慢节奏。
0: 现在
1: Asia FM
2: Asia Afternoon Music。
3: 总有精彩，值得期待。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.5。音乐在继续，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。分享蜜雪薇琪的私奔。

师说，有的歌曲一般构思时间会很短，灵感来了赶都赶不走，这似乎和生活有关，更和经历有关，所以很多歌曲都以写实的笔触叙述着生活历练的完整历程。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，虽然每个人都有一段逆鳞般的往事，或许在我们生活的不经意之间，在举手投足之时会突然涌上一种思念，思念也就酿成了孤单。也许我们的好音乐能够给你放飞的心情找个家。接下来分享在他乡，来自于水木年华。

0: 现在时间15:15。
1: 天竟然是红色，
0: 继续来听到一首幸福时光机，来自于王铮亮。

在我们开始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都是全心全意相信未来的，只要对方一个笑容就能够填上一整天，不知道他有什么地方好，他就是无可替代。但是爱情总有高低起落，如果不及时将这一份爱情转变成亲情，那么或许这种感觉也会褪色，直到其中一方的离开，那个时候或许所有你愿意的，你相信的，也只是一个幻想。